我忒嘛偏，跟那提瑞呢，也西屋也旧，水北面没没用，我北面没没用，俺阿公变米皮，变啥路堆？这茶瑞阿连烧路，白牙瑞树叶冒烟片，比罗变白腿乌，眼睛大滴，这边来看我茶杯木，那家里阿提瑞远靠路追。地里压力表大的那猫谁个说当对他哦当哦也不拉累力亲自面的不追多远变欧美不熬的给你表露也等你都越来越好咱们这么

0: 包到一个店啊，你比如说包到贵州家家，
1: 这贵州家我讲的，
2: 妈妈的，
1: 叫嘛表，
2: 叫嘛的，
1: 叫嘛怕表什么的，
3: 错的，
1: 啊，为啥啦？为啥见面没表？